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24世接见意大利受苦者安慰之家基金会监管委员会。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为海地发出呼吁，释放人质，停止暴力。中国大同教区主教霍祝圣，乌拉圭主教团主席，教宗的到访是赐予这个国家的恩典。教宗梁14世8月31日在冈德尔夫堡下宫接见了受苦者安慰之家、方济各加布遣会、彼得雷奇纳圣庇护善宫基金会指导和监管委员会。教宗于今年5月27日以亲笔信成立了该委员会。出席当天接见活动的有指导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瓦列罗、协调人加斯佩里尼以及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圣座副国务卿鲁黛利总主教、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皮奇诺蒂总主教和意大利福甲总教区费雷蒂总主教。此外，该委员会秘书科拉奇也出席了接见活动。在会见中，教宗得以核实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尤其是在振兴该医院的愿景下，分析基金会的经济和财务状况，以及分辨出最适合此善工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另外，指导和监管委员会阐明了其工作当前主要的优先事项，稳定与员工的关系，加强与意大利公共机构合作，找到必要的资源，以及逐渐减少主要债务。这些工作属于教宗通过亲笔信成立委员会时所托付的任务，旨在恢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并且实施振兴计划，继续保持医院工作的延续性和受苦者安慰之家创建者的神恩。教宗梁14世认真聆听了委员会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并重申了他有意密切关注委员会所走的道路。委员会将按照受托的任务继续开展其工作，进一步深化并逐步实施已确定的行动方针，以确保医院和彼得雷奇纳圣庇护善会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服务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并拥有未来。教宗梁14世8月30日主日在冈德尔夫堡下宫前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及发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肯斯科夫的屠杀事件。日前，该事件造成至少47人死亡，22人受伤。据联合国方面的消息，有数十人遭绑架，其中也有儿童。教宗说：“我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关怀，且欲请立即释放所有人质。我向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发出呼吁。 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保障民众的安全，并结束一切形式的暴力。刘洪刚神父的祭墓礼于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举行，圣父教宗于2026年8月10日任命他为中国山西省大同教区主教。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他的候选资格获得批准。圣座新闻室8月31日发表公告，做了上述表示。刘洪刚主教于1970年11月2日出生于太原市附近的吴福营村。1988年至1992年，他就读于汾阳修院。1992年至1996年，他继续在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学习，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96年11月24日晋铎，在大同教区服务。1996年12月至1999年，他担任张官屯堂区本堂神父。2000年至2003年，担任徐宝堂区本堂神父，随后被调往西河河堂区，并从2003年至2005年担任该堂区本堂神父，自2005年3月15日起担任教区署理。乌拉圭教会怀着深切的喜悦，欢迎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11月6日至8日在该国展开使徒之旅的消息。乌拉圭是教宗拉丁美洲之行的第一站，之后他将前往阿根廷和秘鲁。乌拉圭主教团主席特罗利科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到来是一份期待已久的恩典，这将鼓舞公教团体加强福传使命，并为整个国家带来更新的希望讯息。这位总主教还指出，在一个长久盼望博多路继承人到访的教会中，这个消息受到了乌拉圭教会的热烈欢迎。我们确实将教宗的这次访问视为一份恩典，一份降福。总主教深信，对于全体信徒而言，教宗的临在将是关怀与共荣的标记。在特罗科利总主教看来，每一次教宗的访问都具有深厚的牧灵意义。教宗里昂十四世将到访乌拉圭，旨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固教会，鼓励教会继续宣讲福音，并在传教门徒的圣召上坚定信众。总主教表示，教宗将激励我们所有人，帮助我们在福传道路上继续前行，并在信德上坚固我们。与此同时，这位主教也强调，教宗的访问超越了教会的范畴，对整个乌拉圭社会而言都是一则喜讯。这个社会正需要能够激发信心与希望的讯息。因此，特罗科利总主教期待教宗如同和平、和解与团结的真正使者一样受到欢迎。他将引导我们向前看，向远看，开辟充满希望的新视野。关于教宗此次访问对一个深受世俗化影响的国家的意义，特罗科利总主教相信，与教宗的会面将强化教会的身份认同和使命。他表示，教宗里昂十四世 自就任宗座牧职以来，就展现出与当代世界对话的独特能力，促使信仰与社会的相遇。这一方法对乌拉圭而言尤为珍贵，因为在这个国家，教会蒙召通过对话、尊重和服务来宣讲福音。此外，特罗克利总主教强调，教宗的讯息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福音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更加人性化社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致力于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促进公共福祉。我相信，无论存在怎样不同的观点，整个国家都非常欢迎教宗，并怀着浓厚兴趣接受他的讯息。教宗里昂十四世将成为继圣若望保禄二世之后第二位到访乌拉圭的教宗，后者曾两度造访该国。教宗里昂十四世的再次访问能够重新唤起那份与普世教会共荣的经验。特罗科利总主教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次访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因为他们表达了博多禄继承人对乌拉圭教会的持久关爱。总主教谈到，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但始终渴望保持忠贞以及与罗马教会的共荣。因此，教宗的临在鼓励我们继续在社会中成为光、盐和酵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确信，带给社会巨大痛苦的是植根于对宗教的无知，以及对天主与我们邻人的冷淡。他说道，人们很可能会说，天主的主要敌人就是无知，因为人们在认识天主之后才会开始爱他，只是许多罪恶的起源，也是救赎灵魂的巨大障碍。他写道，教导教理是我们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徒工作就在于此，向等待我们的群众显示直通无主的道路。1933年1月21日，就在黄瓦加斯加入施礼华神父的天主的事业17天后，施礼华神父和他一起去了天堂之门一个孤儿和罪犯之家。施礼华神父过去常到那里教导教理和听他们的告诫，经营孤儿院的修女们同意让施礼华神父定期使用会客室为大学生们上基督徒陶成课程。在第一堂陶成课程

漂亮而又吸引人。他把圣像放在他正在给讲座的房间里，让讲座看起来似乎是圣母圣像在主持整个过程。下课时，施利华神父带着三个学生到孤儿院里的教堂举行圣体降服。当施利华神父在打开圣体柜和单膝跪下时祈祷的方式，尤其是当施利华神父在做圣体降服时，他把圣体光紧紧握在手里的样子。令学生们不知道的是，在施利华神父给他们做圣体降服时，天主允许施利华神父看到了主业团的未来。直到50年之后，施利华神父才述说了在孤儿院的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他细说：“我把无主放进圣体光，给了那三个学生圣体降服。为我而言，主耶稣，我们的天主，是降服了30万、30万、3000万白色、黑色、黄色各种的肤色，借由人类的爱所产生的所有组合，而我却低估了天主，因为过了半个世纪，这一切已经成为了事实。我低估了天主，因为无主的慷慨已经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越来越多的学生们来参加天主教道理班，借由这些课程以及课后他们与施利华神父的谈话，他们开始在自己日常专业工作上及奇妙又有深度的生活中发现了基督徒的圣召。学生们很快也了解到，他们学习的天主教要理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益处，也是为了要去教导的别人。在天堂之门孤儿院上了第一堂课的2周后，学生们自己去给贫困的洛斯皮诺斯地区的孩子们上道理课。正是在那里，施利华神父发现到了那张被遗弃的圣母圣像。星期天早上11点是预定的上课时间，施利华神父和李诺神父与学生们尽管在到洛斯皮诺斯的路上遭遇到了各种困难，他们仍然一起到达了学院。很快而又非常明显的，从课堂上受益最大的是他们所教导的学生们。除了增加自己对信仰的了解外，他们也越来越慷慨地渴望做好本身的工作及使徒工作。施利华神父鼓励他们邀请朋友们来参加道理研习班，在一年内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不久之后，施利华神父又寻找到其他的贫困地区，并在那里开设了道理班。1933年2月，安赫·佩瑞拉在离开了《辩论报》的出版业职位后，随即被提名为西班牙公教进行会的主席。他后来成为神父，以及马拉加的主教和枢机主教。在1933年2月11日，他约见了施利华神父，告诉神父被提名的消息，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并且提供施利华神父一个重要的职位。在座的还有教廷使节，黑瑞拉正在筹划为司铎们创立一个培训中心，这些司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协助公教进行

淫秽。他建议施利华神父接受培训中心主任的职位。主业团创办人立即婉拒了他的善意，令黑瑞拉主席非常惊讶。黑瑞拉主席坚定地指出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与责任，因为西班牙最优秀的神父们都会汇聚在这里。可是施利华神父回答说道，正是因为这个职位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接受。他又加了一句，此外还有许多比我够资格的人选。他的回答不是客套话，他真心相信有其他的神父比他更能胜任负责培训活动。就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在天主特别指派他的任务中，由天主内里接受到专注于那份任务的特殊审恩，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两个月后，施蒂华神父会见了里卡多·菲南德斯，他正在马德里建筑学院读书。里卡多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为了协助支付自己的学费，他到孩子的家里做家教。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施蒂华神父。神父是这家人的朋友，里卡多只能和施蒂华神父做简短的交谈，虽然会面时间很简短，但是让里卡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933年5月14日同一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遇到了一位神父，他非常年轻，热情洋溢，但是我认为他会对我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两个多星期后，他们又见面了，这次是在施蒂华神父的家里。施蒂华神父从书柜里拿了一本书，拉帕尔玛的神圣的受难史给里卡多。在第一页，他写了这句话作为赠言：马德里，1933年5月29日，愿你寻求基督，愿你找到基督，愿你爱基督。施蒂华神父在后来他自己的著作《道路》中写道：在我送你那本《耶稣传》时，写上了一句赠言：愿你寻找基督，愿你找到基督，愿你热爱基督。这是三个非常清楚的阶段，你是否起码生活在第一个阶段中呢？施蒂华神父经常与第一批成员谈论实现他们的神修生活的必要性。施蒂华神父曾这样写道：我想阻止他们，很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的诱惑，一方面过内在生活是与天主有关的生活，并且在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不同且独特的专业、社会和家庭生活，充满了微小的世俗现实。不，我们不能过双重生活。如果我们想成为基督徒，只有一种生活，就是由肉体和精神合一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使灵魂和肉体成为神圣的，充满了天主。我们在物质化的事物中发现了看不见的天主，别无他路。要不是我们学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或是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就在此时，施蒂华神父获得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范例，即一个惯常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的人。在一大清早，当他坐在圣伊萨伯尔教堂告解厅中时，他经常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这个噪音似乎总是打破了沉寂的清晨，大概都是在同一时间。就在一天的清晨，施蒂华神父决定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这个噪音的制造者就是送牛奶的若望。若望每天都在城市里由货车上取出桶中的牛奶，但在这样做之前，他会带着他的牛奶桶里装满了他要送的牛奶，走上教堂的台阶，穿过台阶的顶层的门。因此施蒂华神父了解到了，这就是那打破沉寂清晨的噪音。施蒂华神父看着送牛奶的若望，他把牛奶桶带进教堂里，然后他听到若望说道：
主耶稣，我是送牛奶的若望。然后若望与在至圣圣体的主耶稣做了短暂的交谈后，他捧起他的牛奶桶扛在肩上，然后下了台阶放到了他的货车上，之后他就去送牛奶了。施利华神父被若望的祈祷方式感动了，他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重复道：主啊，我是个可怜的神父，不知道要如何像送牛奶的若望那样去爱你。从那天起，施利华神父喜欢向人们说到送牛奶的若望，有关若望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把自己的牛奶桶带到主耶稣的至圣圣体前，向耶稣祈祷和聊天。施利华神父教导人们和送牛奶的若望一样，以自然而又信靠天主的祈祷方式来接近我们的天主。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24世接见意大利受苦者安慰之家基金会监管委员会。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为海地发出呼吁，释放人质，停止暴力。中国大同教区主教霍祝圣，乌拉圭主教团主席，教宗的到访是赐予这个国家的恩典。教宗里昂14世8月31日在冈德尔夫堡下宫接见了受苦者安慰之家、方济各加布遣会、彼得雷奇纳圣庇护善宫基金会指导和监管委员会。教宗于今年5月27日以亲笔信成立了该委员会。出席当天接见活动的有指导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瓦列罗、协调人加斯佩里尼以及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圣座副国务卿鲁黛利总主教、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皮奇诺蒂总主教和意大利福甲总教区费雷蒂总主教。此外，该委员会秘书科拉奇也出席了接见活动。在会见中，教宗得以核实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尤其是在振兴该医院的愿景下，分析基金会的经济和财务状况，以及分辨出最适合此善工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另外，指导和监管委员会阐明了其工作当前主要的优先事项，稳定与员工的关系，加强与意大利公共机构合作，找到必要的资源，以及逐渐减少主要债务。这些工作属于教宗通过亲笔信成立委员会时所托付的任务，旨在恢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并且实施振兴计划，继续保持医院工作的延续性和受苦者安慰之家创建者的神恩。教宗里昂14世认真聆听了委员会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并重申了他有意密切关注委员会所走的道路。委员会将按照受托的任务继续开展其工作，进一步深化并逐步实施已确定的行动方针，以确保医院和彼得雷奇纳圣庇护善会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服务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并拥有未来。教宗里昂14世8月30日主日在冈德尔夫堡下宫前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及发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肯斯科夫的屠杀事件。日前，该事件造成至少47人死亡，22人受伤。据联合国方面的消息，有数十人遭绑架，其中也有儿童。教宗说，我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关怀，且欲请立即释放所有人质。我向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发出呼吁， 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保障民众的安全，并结束一切形式的暴力。刘洪刚神父的进墓礼于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举行，圣父教宗于2026年8月10日任命他为中国山西省大同教区主教。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他的候选资格获得批准。圣座新闻室8月31日发表公告，做了上述表示。刘洪刚主教于1970年11月2日出生于太原市附近的吴福营村。1988年至1992年他就读于汾阳修院。1992年至1996年他继续在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学习，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96年11月24日晋铎，在大同教区服务。1996年12月至1999年他担任张官屯堂区本堂神父。2000年至2003年担任徐宝堂区本堂神父，随后被调往西河河堂区，并从2003年至2005年担任该堂区本堂神父。自2005年3月15日起担任教区署理。乌拉圭教会怀着深切的喜悦欢迎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11月6日至8日在该国展开使徒之旅的消息。乌拉圭是教宗拉丁美洲之行的第一站，之后他将前往阿根廷和秘鲁。乌拉圭主教团主席特罗利科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到来是一份期待已久的恩典，这将鼓舞公教团体加强福传使命，并为整个国家带来更新的希望讯息。这位总主教还指出，在一个长久盼望博多禄继承人到访的教会中，这个消息受到了乌拉圭教会的热烈欢迎。我们确实将教宗的这次访问视为一份恩典，一份降福。总主教深信，对于全体信徒而言，教宗的临在将是关怀与共荣的标记。在特罗科利总主教看来，每一次教宗的访问都具有深厚的牧灵意义。教宗里昂十四世将到访乌拉圭，旨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固教会，鼓励教会继续宣讲福音，并在传教门徒的圣召上坚定信众。总主教表示，教宗将激励我们所有人，帮助我们在福传道路上继续前行，并在信德上坚固我们。与此同时，这位主教也强调，教宗的访问超越了教会的范畴，对整个乌拉圭社会而言都是一则喜讯。这个社会正需要能够激发信心与希望的讯息。因此，特罗科利总主教期待教宗如同和平、和解与团结的真正使者一样受到欢迎。他将引导我们向前看，向远看，开辟充满希望的新视野。关于教宗此次访问对一个深受世俗化影响的国家的意义，特罗科利总主教相信，与教宗的会面将强化教会的身份认同和使命。他表示，教宗里昂十四世 自就任宗座牧职以来，就展现出与当代世界对话的独特能力，促使信仰与社会的相遇。这一方法对乌拉圭而言尤为珍贵，因为在这个国家，教会蒙召通过对话、尊重和服务来宣讲福音。此外，特罗科利总主教强调，教宗的讯息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福音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更加人性化社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致力于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促进公共福祉。我相信，无论存在怎样不同的观点，整个国家都非常欢迎教宗，并怀着浓厚兴趣接受他的讯息。教宗里昂十四世将成为继圣若望保禄二世之后第二位到访乌拉圭的教宗，后者曾两度造访该国。教宗里昂十四世的再次访问能够重新唤起那份与普世教会共荣的经验。特罗科利总主教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次访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因为他们表达了博多禄继承人对乌拉圭教会的持久关爱。总主教谈到，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但始终渴望保持忠贞以及与罗马教会的共荣。因此，教宗的临在鼓励我们继续在社会中成为光、盐和教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史底华神父确信，带给社会巨大痛苦的是植根于对宗教的无知，以及对天主与我们邻人的冷淡。他说道，人们很可能会说，天主的主要敌人就是无知，因为人们在认识天主之后才会开始爱他，只是许多罪恶的起源，也是救赎灵魂的巨大障碍。他写道，教导教义是我们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徒工作就在于此，向等待我们的群众显示直通无主的道路。1933年1月21日，就在黄瓦加斯加入施里华神父的天主的事业17天后，施里华神父和他一起去了天堂之门一个孤儿和罪犯之家。施里华神父过去常到那里教导教义和听他们的告诫，经营孤儿院的修女们同意让施里华神父定期使用会客室为大学生们上基督徒陶成课程。在第一堂陶成课程只有三个学生参加，黄瓦加斯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医科学生。施里华神父还带着他在洛斯皮诺斯区所发现的那张被人从道理书中撕下来的小圣母圣像带到孤儿院去。神父还为这张圣像加了相框，背后衬着金布，作为一种补赎的方式，使这幅圣像看起来非常漂亮而又吸引人。他把圣像放在他正在给讲座的房间里，让讲座看起来似乎是圣母圣像在主持整个过程。下课时，施里华神父带着三个学生到孤儿院里的教堂举行圣体降服。当施里华神父在打开圣体柜和单膝跪下时祈祷的方式，尤其是当施里华神父在做圣体降服时，他把圣体光紧紧握在手里的样子。令学生们不知道的是，在施里华神父给他们做圣体降服时，天主允许施里华神父看到了主业团的未来。直到50年之后，施里华神父才述说了在孤儿院的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写说，我把无主放进圣体光，给了那三个学生圣体降服。为我而言，主耶稣，我们的天主是降服了三千万白色、黑色、黄色各种的肤色，借由人类的爱所产生的所有组合，而我却低估了天主，因为过了半个世纪，这一切已经成为了事实。我低估了天主，因为无主的慷慨已经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越来越多的学生们来参加天主教道理班，借由这些课程以及课后他们与施里华神父的谈话，他们开始在自己日常专业工作上及奇妙又有深度的生活中发现了基督徒的圣召。学生们很快也了解到，他们学习的天主教要义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益处，也是为了要去教导的别人。在天堂之门孤儿院上了第一堂课的2周后，学生们自己去给贫困的
洛斯皮诺斯地区的孩子们上道理课，正是在那里，施里华神父发现到了那张被遗弃的圣母圣像。星期天早上11点是预定的上课时间，施里华神父和李诺神父

理研习班，在一年内，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不久之后，施利华神父又寻找到其他的贫困地区，并在那里开设了道理班。1933年2月，安赫·佩瑞拉在离开了《辩论报》的出版业职位后，随即被提名为西班牙公教进行会的主席。他后来成为神父，以及马拉加的主教和枢机主教。在1933年2月11日，他约见了施利华神父，告诉神父被提名的消息，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并且提供施利华神父一个重要的职位。在座的还有教廷使节，黑瑞拉正在筹划为司铎们创立一个培训中心。这些司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协助公教进行会。他建议施利华神父接受培训中心主任的职位。主业团创办人立即婉拒了他的善意，令黑瑞拉主席非常惊讶。黑瑞拉主席坚定地指出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与责任，因为西班牙最优秀的神父们都会汇聚在这里。可是施利华神父回答说道，正是因为这个职位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接受。他又加了一句，此外还有许多比我够资格的人选。他的回答不是客套话，他真心相信有其他的神父比他更能胜任负责培训活动。就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在天主特别指派他的任务中，由天主那里接受到专注于那份任务的特殊审恩，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两个月后，施蒂华神父会见了里卡多·菲南德斯，他正在马德里建筑学院读书。里卡多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为了协助支付自己的学费，他到孩子的家里做家教。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施里华神父。神父是这家人的朋友，里卡多只能和施里华神父做简短的交谈。虽然会面时间很简短，但是让里卡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933年5月14日同一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遇到了一位神父，他非常年轻，热情洋溢，但是我认为他会对我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两个多星期后，他们又见面了，这次是在施里华神父的家里。施里华神父从书柜里拿了一本书，拉帕尔玛的神圣的受难史给里卡多。在第一页，他写了这句话作为赠言：马德里1933年5月29日，愿你寻求基督，愿你找到基督，愿你爱基督。施里华神父在后来他自己的著作《道路》中写道：“在我送你那本《耶稣传》时，写上了一句赠言：愿你寻找基督，愿你找到基督，愿你热爱基督。”这是三个非常清楚的阶段。你是否起码生活在第一个阶段？

本重呢？施蒂华神父经常与第一批成员谈论实现他们的神修生活的必要性。施蒂华神父曾这样写道：我想阻止他们，很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的诱惑，一方面过内在生活是与天主有关的生活，并且在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不同且独特的专业、社会和家庭生活，充满了微小的世俗现实。不，我们不能过双重生活。如果我们想成为基督徒，只有一种生活，就是由肉体和精神合一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使灵魂和肉体成为神圣的，充满了天主。我们在物质化的事物中发现了看不见的天主，别无他路。要不是我们学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或是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就在此时，施蒂华神父获得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范例，即一个惯常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的人。在一大清早，当他坐在圣伊萨伯尔教堂告解厅中时，他经常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这个噪音似乎总是打破了沉寂的清晨，大概都是在同一时间。就在一天的清晨，施蒂华神父决定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这个噪音的制造者就是送牛奶的若望。若望每天都在城市里由货车上取出桶中的牛奶，但在这样做之前，他会带着他的牛奶桶里装满了他要送的牛奶，走上教堂的台阶，穿过台阶的顶层的门。因此施蒂华神父了解到了，这就是那打破沉寂清晨的噪音。施蒂华神父看着送牛奶的若望，他把牛奶桶带进教堂里，然后他听到若望说道：主耶稣，我是送牛奶的若望。然后若望与在至圣圣体的主耶稣做了短暂的交谈后，他捧起他的牛奶桶扛在肩上，然后下了台阶放到了他的货车上，之后他就去送牛奶了。施蒂华神父被若望的祈祷方式感动了，他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重复道：主啊，我是个可怜的神父，不知道要如何像送牛奶的若望那样去爱你。从那天起，施蒂华神父喜欢向人们说到送牛奶的若望，有关若望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把自己的牛奶桶带到主耶稣的至圣圣体前向耶稣祈祷和聊天。施蒂华神父教导人们和送牛奶的若望一样，以自然而又信靠天主的祈祷方式来接近我们的天主。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在世界的深刻变迁中，不能做冷漠的旁观者。天主教东方教会，教宗授权主教会议罢免宗主教的权利。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宣判，奥莱特书记被控告性侵犯一事为不实指控。奥莱特书记胜诉，他是诬告的受害者。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开宗明义便写道，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忧苦与焦虑，也是教会所感受到的。因此，教会与这个世界共享喜乐和忧苦，替穷苦的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发声。教宗里昂十四世九月二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了对该文献的要理讲授，并指出此文献将教会的牧灵任务置于核心，基于当代世界的关系，并呼吁教会做出皈依的承诺，去见证基督的工程。早在1962年10月11日，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在凡尔大公会议的开幕讲话《慈母教会欢欣喜乐》中，便表示不同意那些厄运先知所说的。他们虽然对宗教充满热诚，却宣称，我们的时代若与过去的相比，实在是糟透了。由此便是托付于大公会议神长们的使命。三年后，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制宪章问世，以强调牧灵性质是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文献被称为牧职宪章。教宗解释道，这并不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始终忠于基督的奥迹。基督道成肉身，选择分享我们的生命。这种与世人的共同分享，正是基督要求教会走的道路。这个共同分享照教我们在面对事件、历史和人们的生活时，能从消极与冷漠中走出来，尤其是面对今日迅速而又深刻的变迁时，更应如此。我们不能做冷漠的旁观者，相反的，在接纳与聆听人心最深处的诸多疑问和居于内心深处的夙愿之中，履行自己的一份责任，使我们救主基督的仁慈之爱临于所有人身上。教宗接着指出，在这层意义上，对人类的关怀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事件和天主的启示。在这个观点下，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敦促信友在福音的光照下去分辨时代的征兆，并阐释其中之内涵，从而能够面对那些迫切的问题。

例如科技的进步却只有少数人受益，以及长期普遍存在的贫穷问题。同时，宪章也重申，教会毫无现世野心，其唯一目标是在圣神领导下继续基督的工作，而基督降世则是为替真理作证，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是为审判人类，是为服务人类，而不是为受人服务。教宗进一步指出，在充斥着深刻变迁与诸多不公的时代里，基督是人类整个历史的钥匙、中心及宗旨。因此，在教会内，无论哪一层级、哪一时代，都应实现基督仁慈的空虚自己。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追寻真生命的道路，始终做主的良善工人，我衷心的降服你们。为填补法律的漏洞，教宗梁十四世以手谕的形式颁布彼此和谐宗座穆函，此文件于8月29日公诸于世，借以修订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106条和126条，在某个东方礼教会的主教们与其宗主教出于重大理由，彼此的关系受损到无法修补时，授予主教会议有权通过法律程序罢免其宗主教，新法规立即生效。根据东方教会的法典，主教会议负责选举宗主教，宣布其提名，举行就职仪式，并请示教宗后接受宗主教的辞职。现在这道手谕颁布后，在宗座保有其特权的情况下，主教会议蒙召恢复受伤的供容，包括出于重大理由罢免自己的宗主教，并依循法定程序确保宗主教在主教会议前的充分辩护权。唯独教宗有权批准主教会议的决议，以确定神长们在表达自己的选择时，其完全的自由得到保障，免于任何可能的不当内外压力。事实上，东方教会法典此前没有任何法条指出，在主教会议与宗主教之间的共荣严重受损且无法弥补时，要如何采取行动。教宗下令，在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106条二项后面增加新的第三项，这项规定，只要宗主教疏于履行本法典载明的义务，在该宗主教所属的东方教会中，进牧最久且有投票权的主教便可合法召集主教会议。如果这位主教未能召集会议，那么按照主教资历依序排列，身居次位且有投票权者有此权责。借着这道手谕，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第126条引入了第三项，它规定，出于宗主教教会主教会议所认可的重大理由，依照106条一项三款及108条三项的规定而召集的主教会议，可要求宗主教辞去职务。接着，126条四项规定，如果提出要求后，宗主教不辞去职务，进牧最久且有投票权的主教负责主教会议选举新任主席的事宜，由新任主席
提出宗主教的

0: 罢免。此罢免需要得到主教会议有投票权成员在秘密投票中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并尊重宗主教在这主教会议前的辩护权。主席也负责向教宗汇报此事，并且必须由教宗批准罢免，进入宗主教出缺期。在东方教会内，宗主教在其礼仪教会内是父亲兼领袖。主教会议由宗主教召集并领导，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教会生活结实累累的条件。而且在圣神的合一内，以及在该教会一致的利益下，二者之间关系和谐至关重要。然而，规范主教会议功能与任务的东方教会法典，以前没有任何条文涉及父亲兼领袖与其他主教之间的神圣纽带受损到无法弥补的情况，这造成理当医治的严重创伤。众多东方理神长也提出了相关的请求。因此，在宗主教与主教会议出现无法弥补的破裂，而且宗主教不提出辞职的时候，应当遵守因这道手谕而生效的法规。教宗梁十四世解释道，这是因为如果教会共荣遭受严重破坏，就必须在教会共荣的背景下加以恢复。此外，这道手谕所规定的一切，也适用于以大总主教为领袖的天主教东方礼教会。诽谤和诬告的受害者，圣座主教部荣休部长奥莱特书记赢了一场官司。在针对魁北克总教区集体行动的背景下，格罗洛女士控告枢机性侵犯，此案件获判为不实指控，枢机将获得10万元加币作为名誉受损的赔偿金。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8月31日宣告了这项判决。奥莱特枢机随后在声明中表示，这笔款项将拨给那些打击性侵犯原住民问题的组织。在这份声明中，加拿大籍奥莱特枢机感谢该国民事司法体系承认这些针对他的性侵犯指控是虚假不实的，而且极度轻率，形同蓄意，对枢机作出诋毁及毁谤言论，并在全球范围大肆宣扬的相关人士已经被追究责任，枢机也为此表示感谢。此外，枢机也向律师团队和众多证人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帮助法院厘清事实，促使真相大白。最后，枢机保证会努力继续在教会和社会内打击各种形式的侵犯，尤其是性侵犯。他表示会毫无保留地支持经证实的受害者寻求恢复性司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春天的含苞待放，夏日的郁郁葱葱，秋天的飒爽落叶，冬日的休养生息。天主赐给我们四季的更迭，使得周而复始的节奏变化万千，我们的信仰生活也随着一年四季的推进而进行，将一个礼仪年分成不同的时期。有圣诞节前的降临期，耶稣诞生后的圣诞期，然后我们回到常年期，并在复活节前40天进入四旬期，在逾越节后迈入复活期，过完了50天的复活期后回归常年期，最后在基督普世君王节为整个礼仪年画下句号，重新走入降临期。我们基督徒如果愿意在家里善度信仰生活，就应该随着时节来体验信仰，欢度四季和教会庆节。为此，从事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指出，信仰的奥秘让家成为真正的家乡。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解释道，教会年度固定的时间，各种仪式都很重要。对儿童而言，降临期的仪式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可以期待圣诞节的来临，为这个节日做准备。这给整个家一种特殊的过节气氛。这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家庭真的就是故乡的奥秘，因为不能只靠华丽的装潢来建设出家乡的感觉。家乡的形成是透过爱，爱为我打开一个空间，让我能做我自己，一个不用一直证明自己能力的地方。但为了让我有家的感觉，还需要有奥秘。只有当一个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奥秘存在我们之间时，才能让人有家的感觉。要能容纳奥秘，才能成为家乡，成为一个家，一个所有在其中的人都觉得舒畅的家。

圣诞节是小孩子最喜欢的节日。古伦神父表示，每当他忆起童年时光，特别会想起圣诞节。那不只是他们最喜欢的节日，他们也进行各种美好的仪式来庆祝它。他们全家人站在圣诞树前，由父亲诵读耶稣诞生的这段福。古伦神父的姐妹们和他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圣诞节、四旬期和复活节的仪式。有时候会有外国的学生来家里做客，孩子们就会兴奋地告诉这些学生，他们是怎么庆祝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以及主保瞻礼的。这时就会发现，这些仪式塑造了一部分的家庭认同。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有一些团聚的形式，而且我们仰望着一位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天主。然而，许多家庭就连在圣诞节都无法守住这些传统的仪式。当孩子长大一点，而且对到目前为止的仪式产生抗拒的态度时，孩子就会显得无助。他们觉得这些老旧的仪式已经不再恰当，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开创新的仪式来配合当今的家庭现况。于是有些家庭干脆就跟这些仪式说再见了。

这位妇人只好顺着他们，不再摆设马槽和圣诞树，但他却非常不开心。古伦神父建议他，明年要及早和家人讨论如何庆祝圣诞节。他应该告诉家人，他对仪式有什么样的期待，或圣诞节对他而言有什么意义。此外，他还应该问他们，他们希望全家如何欢庆圣诞节。这些谈话不会只是论及仪式的外在形式，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否还如此重要，所以我们才最后就会变成讨论，什么在支撑着我们？还有什么支撑着我们吗？我们还相信一个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信仰吗？圣诞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这里我们再来认识一个实际的例子。14岁的男孩雅各每年都会抱怨圣诞节时总是有那么多他所谓的徒有外表的热闹戏码，所以今年他决定要废除家中的圣诞节庆典。到目前为止，家中每年上演的戏码都一样，只要降临期一到，父亲就会去买一棵圣诞树，母亲则每周会骄傲地摆出他精心烤制的应景糕饼、精细挑选的应景饰品以及精心准备的圣诞礼物。但同时他们又在抱怨完全没有时间去享受宁静的降临期。但今年雅各和其他弟兄姐妹的抱怨似乎奏效了，父亲和母亲决定今年一定要和往年不一样。他们可不想让舞厅的魅力把家庭共聚之夜给比下去了。于是在降临期的第一周，他们就召开家庭会议，而且在会议的一开始就先定好游戏规则。年龄从11到16岁的三个孩子以及父母，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说出他对庆祝圣诞节的想法和期望。每个人都只有效力同等的一票，说出为什么这个愿望对他而言是无可取代的重要，而且每个人的提案都必须平等并列。每个与会的成员都表明愿意把圣诞节视为家庭庆节来庆祝，如果其中有互相冲突的意见，则必须与对方协调，并且同时尽量让每个人的重要愿望都能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最想要的和最不想要的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经过父母和孩子整晚开诚布公深入长谈之后，这家人终于找到方式来庆祝圣诞节。就像雅各他们家一样，无论孩子的年龄多大，许多家庭都有同样的问题：如何一起度过平安夜。如果父母表示他们有时间也愿意陪孩子一起过节，不会紧张忙乱，也不会想呆坐在电视机前的话，通常他们可以为家这个团体赢回孩子的心，而且孩子也会愿意参与，想出不同共同的庆祝活动。

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家庭共度信仰十诫的课题。我们常常不经意地虚度了礼仪年中的不同时期，更有不少人只挑选礼仪年中自己喜欢的时期来过。多少家庭过完了圣诞期后，跳过长年期

四旬七前的狂欢节。然后过完狂欢节后，也不顾四旬七的刻苦，一门心思放在复活节的春暖花开。经上教导我们，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都有定时。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如何善度每个时节，哭有时，笑有时，哀悼有时，舞蹈有时。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与家人一起商量如何共度信仰的时节。父母尤其要跟年幼的儿女讨论，聆听他们的想法，不可因为他们年纪小就强迫他们依照大人的意思行事，这恐怕会导致孩子们有过节的阴影。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指引，再加上伯格纳女士的带领，一起来探讨家庭内的仪式感和信仰节日。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